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10月11日下午3:10的新闻。
0: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10月10日晚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了约15分钟的电话会谈。在会谈中，关于特朗普政府9日宣布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茂木向对方告知了日本一贯重视国际社会的法治等立场。这之后，两国外长就继续保持密切沟通，达成共识。此外，针对一名驻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因涉嫌抢劫杀人而被逮捕的事件，茂木再次表示了遗憾之意，双方确认日美之间将举行磋商，以采取具有时效的措施。在与卢比奥举行会谈之前，茂木还与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举行了大约15分钟的电话会谈。虽然这一会谈的细节尚未公开，但据信鉴于特朗普政府这次宣布的制裁措施，两人就今后如何应对交换了意见。
1: 10月10日是台湾定位为国庆的双十节，当天位于台北的总统府前举行了庆祝活动，赖清德总统发表了演说。赖清德强调称，中国持续以军事与灰色地带行动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他还表示，将发挥台湾在半导体产业等领域的优势，以加强防卫能力。此外，考虑到上个月美中首脑举行会谈等情况，赖清德表示乐见美中透过对话来管理竞争。与此同时，他还指出也要尊重台湾人民生存的权利，更要结合印太地区民主国家的共同力量，不让区域和平稳定的现状被改变。在此之上，赖清德强调，台湾珍惜和平，但不会放弃自由。台湾展现决心，不让威权侵蚀民主，以坚定而负责任的行动，守护台海与印太的和平稳定现状。
0: 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中国大陆政府负责对台政策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的发言人就台湾总统赖清德10月10日的讲话发表了一份答记者问。这位发言人在答记者问中指出，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并反驳说，赖清德的讲话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发言人还重申，我们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我们将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1: 10月10日下午，4艘中国海警船在日本冲绳县尖阁诸岛附近侵入日本领海，并在航行约1小时40分钟后全部驶离日本领海。日本海上保安厅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正持续发出警告并进行监视，以防止中方海警船再次进入日本领海。据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消息，在10日16时过后的大约15分钟内，4艘中国海警船相继在尖阁诸岛渔钓岛附近侵入日本领海。这4艘海警船均配备了舰炮，在日本领海内航行了约1小时40分钟。这之后到18时左右，4艘海警船已全部驶离日本领海。海上保安本部正持续发出警告并进行监视，以防止中方海警船再次进入日本领海。本次是自9月10日以来，日方再次确认到中国海警船在尖阁诸岛附近海域侵入日本领海。
0: 负责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发下一代战斗机的设计等业务的合资公司，在意大利设立了一个新的研发基地， 并于10月9日举行了纪念仪式。在位于意大利北部都灵的研发基地，9日举行了一个仪式，除了日本等三国企业出资成立的负责机身设计和研发的合资公司的高管以外，各国的政府相关人士也出席了这一仪式。目前正在研发的下一代战斗机的性能将超越现有的最先进机型，并将具备与无人机协同作战等能力，目标是在2035年进行部署。关于下一代战斗机的研发，合资企业迄今为止已签署了价值超过10000亿日元的合同，并正在推进机身的设计工作。除了总部所在的英国伦敦郊区以外，都灵是这家合资公司首次设立研发基地的城市。据悉，该公司今后还计划在日本的名古屋和英国中部的沃顿设立基地。合资企业 H-Wing 的首席执行官马尔科·佐夫说，目前设计业务分散在多家公司，如果工程师们聚集到各个基地，工作效率将会提高。他对研发的进展表示了信心。
1: 台湾的火箭研发公司台湾晋升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位高管接受本台 NHK 采访时表示，该公司在日本成立的集团旗下公司计划于2028年左右在北海道大树町的民间火箭发射场北海道航天港发射目前正在研发的一款火箭。该公司曾于2025年7月在大树町发射了一枚火箭，成为首家在日本发射火箭的外资企业，但火箭未能达到预定高度便坠落。据介绍，该公司正在研发的另一款两级火箭比之前全长12米的火箭更大，目前台湾的公司正在研发该火箭的系统。该公司的高管表示，选择位于大树町的北海道航天港作为火箭发射场的原因是，台湾与日本距离很近，双方保持着良好关系。他表示，北海道航天港拥有最新的基础设施，并计划进一步扩建，非常适合进行验证和测试。对于海外公司来说，成本和是否容易通过审批也是重要的因素。
0: 各位听众，今天的头条新闻是，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10月10日晚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了约15分钟的电话会谈。在会谈中，关于特朗普政府9日宣布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茂木向对方告知了日本一贯重视国际社会的法治等立场。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32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高速巴士。
1: 美国人麦克是个忍者迷，他和朋友海斗一起乘坐高速巴士来到了三重县的上野市车站。麦克在车站附近的服装租赁店换上了忍者的服装，前往忍者博物馆。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32课的绘画。
2: マイク似合うね。かっこいい。
3: 嬉しいな。すみません。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4: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さあ、行こう。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海斗对忍者打扮的麦克说：
2: マイク、似合うね。
0: 麦克，这衣服很适合你啊。
2: かっこいい。
0: 真酷。
1: 麦克回答说：
3: 嬉しいな。
0: 太好了。
1: 接着又向过路的人打听道：
3: すみません。
0: 啊，请问。
3: 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去忍者博物馆怎么走？
1: 路人告诉他：
4: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
0: 这条路一直走。
4: 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0: 博物馆在左边。
1: 麦克回答说：
3: わかりました。
0: 知道了。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谢谢。
1: 海斗对麦克说：
4: さあ、行こう。
0: 那走吧。
1: 忍者博物馆好像不太远。
0: 嗯，从上野市车站到忍者博物馆走着去大概要10分钟，附近有不少可以租借忍者服装的商店。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去忍者博物馆怎么走。
3: 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忍者博物館
0: 是忍者博物馆，后面的
5: まで
0: 是助词，意思是到。
5: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意思是怎么走好。
1: 本课要点。
0: 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时，在目的地的后面加上助词
5: まで，
0: 然后再加上
5: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行ったら
0: 是动词去
5: 行く
0: 的假定形式，请您先记住这个说法。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一位游客正在京都车站前的公共汽车乘车点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
6: すみません。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101番のバスに乗ってください。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すみません。
1: 啊，请问。
0: 我们以前学过，这是招呼别人时使用的说法。
6: 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去金閣寺怎么走？
5: 金閣寺
0: 是金閣寺，是目的地。
6: 101番のバスに乗ってください。
1: 请乘坐101路公共汽车。
5: 101番
0: 是101路，
5: バス
0: 是公共汽车，
5: 乗って
0: 是
5: 乗る
0: 乘坐的贴形，
5: 乗ってください，
0: 就是请乘坐的意思。
1: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すみません。 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不知道该怎么去酒店，请你指着地图问一下。这家酒店是
5: このホテル。このホテル。
0: 请在问之前先说
5: あのすみません。
0: 好，请回答。
4: あのすみません。このホテル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京都车站，但你不知道新干线的站台在哪里。新干线站台是
5: 新干线のホーム。新干线のホーム。
0: 好，请回答。
7: あのすみません。新幹線のホーム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进阶。今天来学习一下方向的说法。
0: 右边是
5: 右，
0: 左边是
5: 左。
0: 请跟着录音来说一下。
5: 右。左。
0: 一直是
5: まっすぐ。
0: 请跟着录音说一下。
5: まっすぐ。
0: 请一直走就是
5: 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
0: 如果往右拐的话，就用拐
5: 曲がる
0: 这个动词说
5: 右に曲がってください。
0: 意思就是请往右拐。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麦克是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的。
2: マイク似合うね。かっこいい。
3: 嬉しいな。あのすみません。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4: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さあ、行こう。
5: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1: 跟着米娅去旅行。麦克和海斗乘坐高速巴士去了三重县。高速巴士虽然花时间，但价格比较便宜。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高速巴士。
0: 有些地方有直达的高速巴士，非常方便。乘坐夜行巴士的话呢，可以在行车时睡觉，所以还能节省时间。
1: 哪些地方可以坐高速巴士去呢？
0: 高速巴士的线路很多，例如从东京出发的话，有开往名古屋、大阪、京都等大城市的线路，还有开往富士山、箱根、草津温泉等的直通巴士，都很有人气。
1: 哦，那车票怎么预约呢？
0: 可以在网上预约，很简单。有的车次呢，还能指定座位。另外还有豪华巴士，虽然票价贵一些，但是可以把腿完全伸直。有的豪华巴士的座位像单间一样，可以享受舒适的旅程。
1: 在日本旅行时，乘坐巴士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海斗要体验投掷手里剑。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